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本台与合肥市政协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的政协之声节目。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是蜀山区首家以医疗卫生为主题打造的政协委员工作室，目的旨在关注蜀山区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工作室成立以来，蜀山区三里岸街道政协工作联络组和梅山路社区高度重视，坚持委员为主，运用义诊、健康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开展服务惠民活动。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4月14号一大早，蜀山区三里岸街道竹荫里社区广场上早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不少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多个科室的20多位专家现场坐诊，免费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用药指导、疾病诊疗、健康咨询等，让群众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
2: 他们带来很大关心和方便，我们就会省着就到医院去排队啦，去挂号啦，这还有时间问题。再说他们平时给我们量血压、量血糖，还有一些健康咨询呀，都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
3: 老年人感到那个免费测血压、测血糖，而且把一些疑难病症能帮你解疑，各方面跟你介绍得很清楚、很耐心，这就深受我们退休老同志的欢迎。
1: 此次大型诊疗活动正是由蜀山区政协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牵头组织的。像这样直达民心、便民利民的义诊活动，他们已经持续开展了多次，用一次次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蜀山区政协委员、安医大一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剂科西区党支部书记葛朝亮说，
4: 因为每次我们到基层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做一些社区的服务，也看到了群众百姓的一些需求，所以当时我们在创立这个一路同行的时候呢，初衷主要的是关注了一老一小、慢病管理等多方面的健康的一些问题。
1: 安医大一附院中医科主任、中医科党支部书记高庆华，
5: 有了一路同行这个平台以后啊，搭建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渠道，可以更好的开展一些这个活动，把这种初心呢，就是更好的在这个平台中展现出来。
1: 现场医护人员分工明确，服务周到，一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一边讲解慢病防护、科学用药的知识。针对老年群体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问题，逐一给出个性化的解决建议，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安医大一附院护理部副部长、护理部西区党支部书记韩江英，
6: 我们通过委员工作室作为一个纽带，我们医院6名委员在这里，然后也带动我们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后呢把这个建成一个长效机制，我们从治病到预防疾病这个过程以后呢，真正的让我们老百姓像小病就在社区能解决，同时呢通过我们委员工作室把社区的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升上去，这样我们就能够上下连通起来，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1: 三里岸街道作为老城区，老龄人口密集，居民对就近便捷医疗服务、健康科普、慢病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破解群众看病远、咨询难、服务烦的难题，成为基层治理与政协履职的重要课题。蜀山区政协立足群众需求，依托辖区丰富的医疗资源，打造了全区首个医疗卫生主题政协委员工作室——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由郑慧、夏永梅、周海胜、葛朝亮、谢军、何俊等6名来自三甲医院高校基层卫生机构的政协委员组成，以委员为主，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为宗旨，把政协履职触角延伸到社区一线，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蜀山区政协常委、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牵头委员郑慧，
7: 我们的初衷呢是要依托蜀山区丰富的医疗资源，把工作室委员的优势和社区居民的需求紧密结合，通过我们的专业特长、委员所属的单位和社区的结合，打通我们医疗瓶颈的最后一公里，把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为居民呢解决疾病的预防啊、康复啊、治疗的

0: 些难题。
1: 履职有方向，服务有力量。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始终把群众健康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制定系统化年度工作计划，构建义诊服务加健康科普加特殊关爱加家庭医生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工作室充分发挥委员专业特长，打破医院与社区壁垒，联动多家医疗机构，形成委员工作室加专业医院加社区组织协同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自成立以来，工作室累计开展义诊健康讲座、上门慰问等惠民活动50多场，服务居民超过3000人次。蜀山区政协委员、三里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何俊：
2: 我们三甲医院的专家到我们这里来开展义诊也好，开展健康教育也好，对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他的能力都会得到提高，对我们社区卫生中心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蜀山区政协委员、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谢军：
3: 我深知每一次倾听啊，每一份理解都可能成为照亮患者心灵的光。作为政协委员呢，我更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传递基层声音。
1: 针对辖区困难居民、重病患者、高龄老人等群体，工作室定期开展上门慰问、送医送药、健康帮扶活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慢病随访、换药等服务，用爱心守护特殊群体的健康，让政协的关怀直抵人心。蜀山区政协常委、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夏永梅：
0: 我们的这个纽带呢，不光是面对面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是能够把医院跟居民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它像一个载体，我们可以在这个载体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能让这个小苗长大，甚至开花结果。
1: 同时，委员工作室积极助力基层治理，紧扣民生实事，联合社区居民代表开展协商议事，推动群众身边的问题快速解决，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三里安街道梅山路社区党委书记吴建国说：
4: 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在群众中那个认知度很高，作为我们协商议事厅来说，主要就解决这个邻里矛盾啊、小事情，就有这些政协委员的加入，能更好的解决，所以这些政协委员呢，也是我们社区的好帮手。
1: 在服务中听民意，在调研中找问题，在协商中献良策。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坚持把基层医疗的痛点、群众健康的难点、基层治理的堵点转化为政协提案、社情民意与协商建议，多项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落实。蜀山区政协委员、安徽医科大学教授周海胜：
5: 我更多的是关注蜀山区，包括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和用药安全这一块，我做的一些调研，每一届我都会写类似的提案，也有部分提案是被采纳的。
1: 从一间工作室到一张健康服务网，从单次活动到常态化履职，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用2年多的坚守与耕耘，把委员专长、医疗资源与群众期盼紧紧连在一起，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认可与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扎实的工作成效、突出的惠民成果与鲜明的品牌特色，让工作室获评蜀山区优秀政协委员工作室，成为基层政协服务群众、助力治理、凝聚共识的标杆与典范。三里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协联络组副组长刘东：
6: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啊，把我们的工作室打造成我们服务百姓的一个暖心阵地，聚焦我们的老年人口特点，创新一个服务方式，推出一对一的健康帮扶。那第二呢，我们是牵线优质的医疗机构，搭建这个服务桥梁，打造一个立体的健康服务体系。第三方面呢，我们是想推动我们工作室更好的融入我们的基层治理工作中来，紧扣有事好商量，围绕群众的需求啊，能建言献策，打造我们居民信得过、靠得住的健康驿站。
1: 一间小小的委员工作室，装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大健康。一路同行委员工作室以专业服务守护群众健康，以精准建言赋能事业发展，以履职担当助力基层治理，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基层的实际效能。好，以上就是今天政协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周一早间8:30我们再见。
7: 哎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9度。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2到14度。预计5号晴天到多云。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赌博，严禁烟火，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反省，叫禁闭。除此之外，还有禁毒、禁锢、禁忌、禁令、禁驱、禁运、令行禁止等。它的又一个读音是禁，有下面几个含义。第一，承受、忍受，比如禁不起考验，禁得住摔打，弱不禁风。第二个含义是耐，如钱不禁花，这双鞋禁穿。第三，忍住，如忍俊不禁。禁和禁，您分清了吧？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9度。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2到14度。预计5号晴天到多云。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下面请听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2: 在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邢浩带着同事们一起检查车身上焊接点。在他的眼中，每一个易损件的材质与安装结构都清晰可见。
3: 焊装环节直接关系到车身强度，稍有偏差影响质量和车身安全。安全和高质量呢是大众的核心，我们职责就是生产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汽车，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任务。
2: 一辆新能源汽车的车身上有数千个焊点，每一个焊点的容身，每一颗螺栓的扭距，都直接决定着车身的强度与驾乘者的安危。而邢浩就是缝制这道钢铁防线的人。
3: 除了技术过硬，还要更重要的是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团队协作意识。新能源设备维修涉及到精密的设备，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险。
2: 过去传统焊接设备遵循坏了再修的原则，易损件消耗快，设备停台时间长，严重影响生产效率。邢浩最引以为傲的技改项目之一，就是对焊装产线伺服焊接设备的预防性优化。
3: 我创新的改造了一个预防性的维修，在基于设备周期性和预防性的维修，把设备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了设备的稳定运行，使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线体更加的流畅。
2: 在主动出击的思路下，邢浩带领团队优化设备运行参数，改良易损件材质与安装结构，并建立起设备运行监测机制。项目实施后，设备故障率显著下降，生产线稳定性大幅提升。
3: 预防性维修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这个智能机器人等等，做好这个预防性的数据收集，然后提前将设备的状态显示到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出来，让我们及时的进行维修和保养。
2: 此外，邢浩还兼职培训师，多年来他累计开展技能培训1783人次，115名徒弟全部成长为技术骨干。其中有12人在省市级技能大赛中获奖。
4: 邢浩老师平时教会了很多返修知识方面的一些技能，然后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就是平时工作啊认真负责那些。我要以邢浩老师为目标，然后也能达到那种高度。
2: 从伺服焊前一键换帽到机器人一键回位，邢浩独创的绝活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从业以来，靠着这份主动求变的精神，邢浩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3项、全国发明展览会铜奖2项、省部级科技。

0: 技奖六项，带领团队申报专利55项，开发智能二维码快速维修方法等11项先进操作法。更难得的是，邢浩和团队取得的这些创新成果全部落地生产一线，有力推动了行业智能化、自主化水平提升。
1: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汽车制造一线是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和甘于奉献。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呢是五一劳动节的第四天了，不知道前几天大家过得怎么样？今天依旧会有音乐陪伴大家。这个时刻呢，让我们一同打开最新一期的音乐榜，看看最近有哪些华语新歌正在霸榜。首先来到榜单前列的是周深演唱的《铃芽之旅》，由周深与电影原作者合作完成。周深空灵的嗓音与电影中的少女铃芽的冒险之旅是完美契合。歌曲当中呢，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也有对灾难勇气的温柔。据说啊，周深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特意调整了发声的方式，让声音更具有画面感，仿佛带领听众一同穿越那扇神秘的门。一起来听吧，周深铃。

完了钟声的天籁之音，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一首歌曲，刀郎的《罗刹海市》。这首歌曲收录在刀郎2023年专辑《山歌聊斋》中，灵感呢源自于《聊斋志异》当中的同名故事。刀郎呢将传统民间曲牌与现代的摇滚元素结合，用充满隐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罗刹国。歌曲发布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的解读和热潮。有人感悟到了对人性的思考吧。刀郎表示说，这首歌曲只想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美与丑的寓言故事，一起来听吧。罗刹海市。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从刀郎的民间叙事当中走出来，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出的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演唱的片尾曲叫《龙》。这首歌曲呢是钱雷作曲的，之前呢也做过歌曲，一个爆款的歌曲《孤勇者》。啊，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龙这首歌曲呢，旋律充满疑惑感，张碧晨用极具穿透的嗓音唱出了电影中女主角困于爱情龙牢当中的绝望与挣扎。而且张碧晨在录制的时候刻意压低了声线啊，让歌曲当中了多了一丝黑暗的质感。一起来听吧，龙。

FM 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作品呢是黄绮珊与希林伊娜高和《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这首歌曲2023年在春晚首唱之后就迅速走红，是金志文作曲。歌曲以母女对话的形式探讨了代际之间的爱与理解。黄绮珊沧桑的嗓音与希林伊娜高和的青春声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唱出了无数家庭真实的情感。据说在创作的时候呢，创作者还特意采访了自己的母亲，将真实的母女对话融入了歌词，让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一起来听吧，是妈妈，是女儿。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郁可唯演唱的《具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段思思作词。郁可唯温暖的声线与电视剧当中云南大理治愈的风光相得益彰。歌曲当中《具有风的地方让心去流浪》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录制的时候呢，可唯还特意去大理采风，将当地的风声鸟鸣都融入了编曲，也让歌曲更加有画面感。一起来听吧，《具有风的地方》。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在我们榜单库当中的另一首热门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员》。这首歌曲收录在薛之谦2015的专辑《绅士》当中，由薛之谦本人作词作曲。歌曲呢以演员为喻啊，讲述了爱情当中的伪装与妥协。薛之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感情当中的无奈和挣扎。一起来听吧，《演员》。
2: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FM 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李荣浩《乌梅子酱》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李荣浩2022年的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本人作词作曲。歌曲呢以乌梅子酱为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酸涩。李荣浩用独特的李氏唱腔，将歌曲当中细腻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据说啊，李荣浩当时呢正在尝试一种新的音乐风，将复古的旋律与现代的编曲结合，所以说这首歌听起来充满了怀旧感。一起来听吧，李荣浩《乌梅子酱》。

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9度。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2到14度。预计5号晴天到多云。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产地磁量子磁力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国产化平替。别看它个头不大，却能捕捉极弱磁信号，在探矿时能看穿数百米地下的矿藏分布，在地震监测中能捕捉到岩层微小位移产生的磁异常，既提高了准确性，也大大节省了各项成本。凭借技术和服务优势，墨测科技持续深耕量子精密测量领域，构建起覆盖研发、检测与应用全链条的产品矩阵，推动国产替代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蜀山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94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52家，创新综合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各城区第一，展现出强劲的科技创新实力。
1: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470亿元，同比增加 1.6%， 企业数量和产值都稳居全国前列，安徽粮食产业正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近年来，我省坚持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积极抢抓国家粮食行业领域更新改造补贴政策机遇，推动粮食产业扩规模、提品质、拓链条、增效益。2025年支持两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优质粮食工程、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等6个方面88个项目，获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8.18亿元，撬动社会总投资38亿元，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产粮大县县域经济发展。15期间，我省将聚焦小麦、稻谷、玉米、油料、食品加工五大产业链，高标准建设沿江、沿淮两条加工物流走廊，打造皖北专用粉加精深加工加特色主食和江淮全产业链智能制造两大集群，形成南北呼应、链群联动的产业版图，让皖粮布局更优、韧性更强。同时支持企业争创国家级链主，力争到2030年培育产值超10亿元的领军企业60家以上。
0: 记者楚刚报道，五一假期，在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一支免疫疗法研发团队正在聚焦实体瘤治疗领域的前沿技术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加班加点，为进入临床前的关键技术储备攻关。走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医学与健康研究所、合肥肿瘤医院肿瘤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细胞治疗研发实验室，张元伟研究员正带领研发团队紧张地忙碌着。这个五一假期，团队核心成员全员在岗。张元伟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围绕消化道肿瘤开展建设化研究，这一技术路线就是从患者切除的肿瘤组织中分离出原本数量稀少、功能被抑制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然后在体外用患者自身的肿瘤抗原去培训它们，让这些细胞重新识别、活化，再筛选出活性最高的细胞克隆，最后大规模扩增，为实体瘤患者储备一种个性、精准、相对低毒的细胞治疗方案。经过不懈努力，这一项目目前已建制化开展新型免疫细胞改造和制备工艺优化等多项研究。为确保成功，团队对每一个数据、每一份质控记录都力求极致。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每一个细胞的精心呵护，对每一道工艺的反复打磨。这个五一，他们用坚守诠释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深刻内涵，也为实体瘤患者守护着生命的新希望。

0: 记者王艳、杨志明报道。2026年合肥市冠军进校园系列活动暨第五届武术散打比赛五一期间，在新站高新区原上园烈山路小学开赛。世界散打冠军李志勤来到现场，和学校师生及运动员们面对面交流，传递拼搏力量，点燃运动热情。本次赛事吸引全市各区学校和社会团体近500名散打小将参赛。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散打竞赛规则，以循环赛制展开比拼，展现合肥青少年武术散打风采。据介绍，武术散打是我市传统体育强项，多年来培育出多名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本次赛事本着以赛促练、以赛育人的宗旨，选拔更多的优秀人才。
1: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五一假期，肥东县搓街推出了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跟着团长打鬼子》，吸引了不少游客到场观看。演出以1938年5月日寇进犯合肥为背景，生动再现了新四军指战员联合当地民众奋起反抗、誓死守卫家园、打响搓街保卫战的抗战往事。五一期间，除了实景演出之外，搓街还推出了簪花等多项体验活动，并实行消费优惠，让游客收获多元的假期体验。
2: 榜样。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在合肥轨道交通的地下动脉里，有一群默默守护列车安全运行的信号卫士。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有限公司信号副工长郭佳宁，以毫米级精度零差错标准扎根一线，用青春与匠心守护信号安全防线。信号系统堪称地铁的大脑和神经，每一组数据、每一个节点都直接关系行车安全与运营效率。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郭佳宁从一名普通信号检修工成长为信号副工长，他始终把保障运营安全、服务市民出行刻在心上。面对道岔故障率高、列车紧滞、停车精度不足等设备难题，郭佳宁主动参与技术攻坚，协助完成道岔大修、车载软件升级测试，建立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大幅提升设备可靠性与应急响应速度。在重点施工配合中，他全程跟岗，严格把关，用严谨作风筑牢安全屏障。作为技能尖兵，郭佳宁在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曾创下2000多个线环精准缠绕、4000多根扎带规范固定、5000多次螺丝拆装零误差的记录，先后斩获个人2等奖和团体3等奖，实现安徽在这一赛事上的历史性突破。从白昼到黑夜，从机房到现场，郭佳宁以实干诠释着劳模精神。他把荣誉化作动力，持续深耕技术钻研、人才培养和创新攻坚，用坚守与奉献为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昨天从合肥停车集团了解到，姚海区3处桥下停车场已经全面完工，五一假期免费对外开放。这3处场地共新增187个机动车泊位、400个非机动车泊位。这次换新亮相的3处停车场分别坐落于姚海区玉溪路南一环至铜陵路、南一环滨河路至玉溪路和东一环和平路北侧。项目遵循一桥一侧因地制宜的原则，对长期闲置的桥下边角地块进行科学整治与功能重塑，同步配套完善照明、监控、标识标线等设施，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的统一。其中，玉溪路路段停车场专属配套400个非机动车泊位，覆盖多元停车需求，构建起机非一体的便民停车体系。桥下空间的盘活，靶向解决了周边群众的急难愁盼。场地辐射周边老旧小区、学校、菜市及商业街，可以有效填补区域停车资源缺口，居民日常出行更加顺畅，片区市容品质也随之提档升级。接下来，合肥市停车集团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与智慧升级，不断盘活城市微小空间，让更多闲置边角地块焕发服务民生的温度。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和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三峡集团发布消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3口之家全年用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

0: 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
1: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四月通胀率显著上升。欧洲央行同时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4: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从2008年开始动笔，到2021年梁庄十年出版，梁鸿将生命中最具创造力的时光留给了梁庄三部曲。离下一个十年还远，接下来该写些什么呢？在2022年上映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导演贾樟柯记录了有关梁鸿的一件小事。尽管3岁就曾随着母亲回到梁庄，但如今10多年过去了，梁鸿的儿子早已经不会用壤县方言介绍自己了。

他得在母亲的帮助下才能一句一句地复述出来。他没有梁红那样浓烈的关于梁庄的经历和记忆，他是属于大城市的零零后，与乡村天然地隔着一道屏障。母亲在场，梁庄尚是一个实在，母亲离场，梁庄就仅仅成为一个符号。也正是在这一年同梁庄暂别了的梁红，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自己与孩子之间的隔膜。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这并不是孤立现象，在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梁红惊讶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着心理创伤，并且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急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到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77%和69%的学生患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的冲突和家暴。调查结果可谓触目惊心。其实早在梁红写作《中国在梁庄》的时候，他就曾经触碰过这个问题的边缘。那时只舍5岁的孙子还不满周岁时，就被父母送回梁庄老家寄养，靠着爷爷奶奶把他拉扯到5岁。结果有一回，小孙子说想他妈妈，只婶就说把他送到父母务工的新疆去，可他又无论如何不肯去，说急了竟然回了一句，奶你再说我就跳坑。坑就是水塘，夏季炎热，梁庄常有小孩结伴去河里塘里洗澡，淹死之事也是时有发生。想来之婶的孙子大概是听说过同龄孩子的噩耗，也见过家长们哭天抢地的哀嚎，才会生出这般威胁性的想法。然而孙子却是认真的，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提他爸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农村不都是这样？当时梁红还只是把这件事当作梁庄故事的一个切面，把孩子的心理创伤与留守紧密捆绑。其实无论留不留守，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心理创伤都有相当概率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很多时候这些创伤并不以创伤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孩子只是沉默寡言，对周遭事物兴趣索然，从家长到老师只觉得孩子是性格如此，一味要求他们开朗一点、合群一点。只有少数孩子会最终演变成被大人们所承认的问题儿童，休学、退学、离家出走、精神疾病、暴力倾向，甚至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创伤被选择性的忽视了，和千千万万个梁庄一样，千千万万颗年轻而痛苦的心灵在社会的洪流中走向集体失语。梁红意识到这就是他接下来该写的主题。作为一名非虚构作者，也作为一名母亲，青少年的心理创伤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梁红想要弄明白的第一个问题。3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和心理咨询师，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在大多数因孩子的心理创伤而变得剑拔弩张的家庭关系史当中，休学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休学意味着退出学校，退出社会化教育，同时也意味着退出父母为自己精心设计过的未来。在休学之前，孩子自己已经在暗处挣扎了许久，在休学之后，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无光的黑暗。要有光的故事就从一群休学或者退学了的孩子展开。孩子们休学的原因各不相同，滨海市的敏敏父母感情长期不和，时常爆发争吵，妈妈受外婆影响，习惯用暴力发泄情绪，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扇他耳光、掐他、拧他，甚至拿字典、鞋拔子打他，爸爸则站在一边冷眼旁观。5、6年级时，敏敏因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成绩严重下滑，爸爸的应对措施是把敏敏送到百公里外管理十分严苛的学校里去，在那里敏敏

极度不适应，并做出了割腕和洗衣液等行为进行反抗。爸爸屈服了，给他办理了休学，但父母一心想让他复学，肉体施暴和冷嘲热讽一度变本加厉，直至敏敏吞下了89粒安眠药试图自杀。吴用则是另一种典型的情形，他在京城长大，从2岁多开始就奔波于各种培训班，还参加了由家长、培训机构、竞赛老师组织的各种补习班。从初中开始，吴用就对应试教育产生了抗拒，更喜欢自己钻研深奥的数学问题。考入京城最好的高中之后，吴用的精神波动与日俱增，但妈妈却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在吴用渴望休学时总是以哭泣施压，甚至还去找校方介入。持续的压力导致吴用最终确诊重度抑郁倾向，在反复的吃药、停药、争吵、妥协后，妈妈最终同意了吴用休学，也推出了各种竞赛班群、家长群。休学后的吴用一度准备出国，但考试创伤仍未平复的他，在备考时情绪崩溃，最终放弃出国，转而选择去南方一所大专读书，在业余时间里继续自学数学。梁红观察到，真正因为自源性情绪障碍或者心理疾病而不得不选择休学的孩子只占极少数，大多数孩子创伤都来源于家庭，包括持续的暴力、压力和漠不关心。但梁红并非想要在这本书里进行某种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这些因素在学术界已经有过广泛持久的讨论，可总还会有新的孩子在与创伤的对抗中摆下阵来，遍体鳞伤。梁红想要讨论的是，即使我们最终无法避免孩子的心理创伤由量变引发质变，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内部，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他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在《耀有光》里，梁红为家长们留出了足够的篇幅。作为一个外来者、第三方，梁红能够觉察到，绝大多数家长仍然是爱着自己孩子的，即使他们时常以一种孩子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的方式表达这种爱，他们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把这些东西当成了爱的必要的约束。他们天真的以为自己比孩子经历过多得多的痛苦，所以孩子也应该学习他们当初的方式，从痛苦头上迈过去。但他们最终忽略的一点是，时代已经不是同一个时代了，社会仍在转型，可他们已从心理上放弃了成长。与孩子一同成长，这也是梁红给自己开下的药方。在和吴用聊天时，吴用曾反复说起自己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他说，没有一个整全的美好的家庭概念，创伤是生命的本质存在形式，我们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往前走，必须学会在一种必然的破碎中相互理解。有一次，吴用对他妈妈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梁红想，这是孩子对所有人的呼唤，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自《梁庄十年》出版以来，已有将近五年时间，梁鸿没有出过新书了。在过去三年里，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非虚构代表作家《梁庄三部曲》的作者，将目光转向了那些被困住的少年，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这是一个比我们想象更严肃也更严重的话题。据统计，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接近两成，而在所有抑郁症患者当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竟占到了30%。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从来不只是青少年自己的问题。在梁鸿的调查中，他看到许多家长面对孩子的痛苦同样痛苦万分，然而家长的痛苦和孩子的痛苦却是那样抑制，以至于双方擦肩而过却彼此无法感知。怀着对爱的深切思索，梁鸿把自己的记录、观察和思考写进了他的新书《要有光》。它是一种追问，我们是否在日常的话语、表情和行为中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在文化与观念的深层，又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正在背离我们对孩子的爱？这本书获得了李静泽、罗翔、向彪、刘擎、彭凯平等知名专家学者的倾情推荐。正如罗翔的推荐语所说，在有光的地方才能找到真实的喜乐。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父母，都要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这本书写给孩子，也写给父母，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勇气与希望，去倾听彼此的呼唤。大多数人认识梁鸿是从他的《梁庄三部曲》开始的，反过来说也一样，没有梁鸿，梁庄也不过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村庄中毫不起眼的一个。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乡盆地，隶属于穰县，这是一个南不南北不北的地方。河水南流汇入汉江，算是长江流域，地里种的却是麦子，初夏麦子成熟，全

生活稳定而有序，一切看起来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梁红总觉得哪里不对，一个声音不断地跳进他的脑海中，反反复复，越来越清晰，这不是真正的生活。背叛，梁红想到这个词，他决定趁着暑假带上孩子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走看看，写点东西。游子归乡历来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之一，文学博士梁红自然是要带一些归乡的忐忑回去的。车行壤县，天光半暑，不知怎的突然想起鲁迅写过的那个开头，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河南的夏天与江南的冬天风景毕竟有些不同，但萧索却是如出一辙的萧索。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甚至常常人去楼空，楼也不是个楼，荒草也长满了院落，有的房子干脆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废墟连绵的废墟，在蜻蜓点水般匆忙造访的15年里，梁庄永久地改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庄的衰败符合一种鲜艳的想象，一种贯穿文学史的用抑郁的俯视的眼睛加以审视的解释学。然而梁红并不愿意把故乡仅仅放在这样一个视域底下，如他所说，审视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当代的村庄风景和叙事并没有超出鲁迅那代人的内部逻辑。但现实却是，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梁庄以及千千万万个梁庄这样的乡村，其所发生的变迁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剩余时间里的总和。他的归乡计划被大幅延长了，整整5个月时间，他在父亲的陪同下重新认识了梁庄。每天他和村里人一起吃饭聊天，聊过去的日子和人，也聊15年来村子里各家各户的悲欢离合。这是只有梁庄人自己才能记录下来的资料，又用了2年功夫，梁红将他们整理成一本20万字的书稿，取名为《中国在梁庄》。之所以取这个题目，梁红认为是因为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这是一部在当时还十分罕见的非虚构作品，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将乡村从文学史上的客体地位中解放出来，自我言说，自我敞开。作品出版后引发巨大的轰动，但梁红却觉得任务还远未结束，因为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占了梁庄人的大部分，他们在哪里，做着什么工作，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如何看待梁庄，又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不把他们写出来，梁庄就是不完整的。于是就有了3年后的第二本《出梁庄记》，书名取自《出埃及记》，4个字就概括了梁庄人外出谋生的艰辛。在此之前，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更直白的名字《梁庄在中国》，像是有什么东西一拳把梁庄打碎，碎片飞溅到各个角落，又重新生根发芽起来，长成新的梁庄。本质上来说，这种再生交织着某种悲剧性，客居异乡的梁庄人始终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脚下那座城市内在的一部分，梁庄已经给他们的生命定好了形状，而这其实也是梁红自己背叛感的来由。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红走访了10余个省市，直接或间接记录了300多个梁庄人在外的浮沉，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在书中被一而再地揭开，但他们绝非梁红真正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是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个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与幸福。写完这2本书后，梁红一度觉得自己非常累，好长时间陷进去没办法拔出来，梁庄的命运在他的脑子里前前后后待了5年时间，成了一种无法承受之重。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写梁庄，但他错了，时间会流过他的一生，自然也会流过梁庄的一生。从《中国在梁庄》出版的2010年起，10年时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49.95%跃升到了63.89%，中国的城乡格局迎来了决定性转变，农村人口第一次少于城镇，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率却要比城镇多出1半以上。梁庄怎么样了？梁红决定像10年前一样回到梁庄，再去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这一次父亲没有再陪他转遍整个村子，
他已经去世。

和十年前一些被访谈的人们一样，剩下的还活着的人们，有人长大了，踏入不被重视的青春期，天天想着到外面的世界去；有人从外面打工回来，落下一身毛病，还不忘督促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千万别像他自己那样。还有的人连风烛残年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衰老，活像是门楣上耷拉下来的半截春联纸，风一吹就抖一哆嗦，嘴里还念叨着过去不知道哪一年过年时的光景。梁庄里没有统计数字，有的只是生老病死，只有一条法则是永恒的，祖屋必须存在，落叶必须归根。相比于系列的前两本，梁庄十年的写作手法更加聚焦于乡村内部的纹理。他说，乡村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一个当代村庄的行径，其实也意味着现代生活的行径。与其说他是在写人物的一个个故事，倒不如说他写的是一幅幅面孔，灿烂的笑容，平缓的笑容，勉强的笑容，失去的笑容。在后记里，梁鸿这样描述自己未来想做的事：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下面请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6: 在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邢浩带着同事们一起检查车身上焊接点。在他的眼中，每一个易损件的材质与安装结构都清晰可见。
7: 焊装环节直接关系到车身强度，稍有偏差影响质量和车身安全。安全和高质量呢是大众的核心，我们职责就是生产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汽车，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任务。
6: 一辆新能源汽车的车身上

0: 有数千个撼点，每一个撼点的容身，每一颗螺栓的扭矩，都直接决定着车身的强度与驾乘者的安危。而邢浩就是缝制这道钢铁防线的人。
1: 除了技术过硬，还要更重要的是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团队协作意识。新能源设备维修涉及到精密的设备，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险。
0: 过去传统焊接设备遵循坏了再修的原则，易损件消耗快，设备停台时间长，严重影响生产效率。邢浩最引以为傲的技改项目之一，就是对焊装产线伺服焊接设备的预防性优化。
1: 我创新的改造了一个预防性的维修，在基于设备周期性和预防性的维修，把设备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了设备的稳定运行，使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线体更加的流畅。
0: 在主动出击的思路下，邢浩带领团队优化设备运行参数，改良易损件材质与安装结构，并建立起设备运行监测机制。项目实施后，设备故障率显著下降，生产线稳定性大幅提升。
1: 预防性维修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这个智能机器人等等，做好这个预防性的数据收集，然后提前将设备的状态显示到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出来，让我们及时的进行维修和保养。
0: 此外，邢浩还兼职培训师。多年来，他累计开展技能培训1783人次，115名徒弟全部成长为技术骨干，其中有12人在省市级技能大赛中获奖。
2: 邢浩老师平时教会了很多返修知识方面的一些技能，然后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就是平时工作啊认真负责那些。我要以邢浩老师为目标，然后也能达到那种高度。
0: 从伺服焊前一键换帽到机器人一键回位，邢浩独创的绝活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从业以来，靠着这份主动求变的精神，邢浩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3项、全国发明展览会铜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6项，带领团队申报专利55项，开发智能二维码快速维修方法等11项先进操作法。更难得的是，邢浩和团队取得的这些创新成果全部落地生产一线，有力推动了行业智能化、自主化水平提升。
1: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汽车制造一线是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和甘于奉献。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城乡同源，润民生，志愿服务，暖乡邻。近日，巢湖水业营销管理部联合乡镇供水服务中心共同走进银屏镇与高陵社区，开展黄妈志愿服务队入乡专项服务活动，以验收加宣讲加答疑三位一体的贴心服务，把优质供水服务保障送到乡村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在党员骨干带领下，志愿者们锚定乡村群众用水需求痛点，双线发力推进服务。一方面，扎实开展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水表验收工作，逐户核对设备参数，检查运行状态，严把供水质量第一道关口，以严谨细致的工作确保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落地见效。另一方面，搭建便民服务展台，向过往村民普及家庭节水技巧、阶梯水价政策、饮用水安全防护等知识，还结合乡村生产生活特点，讲解田间地头用水保障、供水管网维护等实用内容，引导群众树立节水惜水、科学用水的文明理念。针对村民集中关切的户内漏水自查、用水故障应急处置、水费线上缴纳操作等问题，志愿者们一对一把脉问诊，手把手演示，尤其为老年村民耐心讲解线下缴费渠道、上门报修流程，用贴心代办、上门帮办破解数字鸿沟难题。供水服务无城乡，便民利民，暖人心。志愿者们把专业的水务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实操指南，实打实解决村民日常用水的急难愁盼，让服务不仅走心，更见效。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是巢湖水业推动供水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下沉转型的生动实践，更以实际行动填平城乡供水服务差距。饮水安全是人民生活的一条底线，乡村供水保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聚焦城乡供水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把志愿服务与乡镇供水保障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优化服务举措，以上门办、贴心办、高效办的实际行动，破解乡村群众用水难题，让城乡供水服务无温差，民生保障无落差，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水润动力。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六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6: 长路奉献给远方，
5: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
7: 劳动节的第四天了，不知道前几天大家过得怎么样，今天依旧会有音乐陪伴大家。这个时刻呢，让我们一同打开最新一期的音乐榜，看看最近有哪些华语新歌正在霸榜。首先来到榜单前列的是周深演唱的《铃芽之旅》，由周深与电影原作者合作完成。周深空灵的嗓音与电影中的少女铃芽的冒险之旅是完美契合。歌曲当中呢，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也有对灾难勇气的温柔。据说啊，周深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特意调整了发声的方式，让声音更具有画面感，仿佛

周深的天籁之音，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一首歌曲，刀郎的罗刹海市。这首歌曲收录在刀郎2023年专辑山歌聊斋中，灵感呢源自于《聊斋志异》当中的同名故事。刀郎呢将传统民间曲牌与现代的摇滚元素结合，用充满隐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罗刹国。歌曲发布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的解读和热潮。有人感悟到了对人性的思考吧。刀郎表示说，这首歌曲只想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美与丑的寓言故事，一起来听吧。罗刹海市。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从刀郎的民间叙事当中走出来，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出的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演唱的片尾曲叫《龙》。这首歌曲呢是钱雷作曲的。

前呢也做过歌曲，一个爆款的歌曲《孤勇者》啊，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龙》这首歌曲呢，旋律充满疑惑感，张碧晨用极具穿透的嗓音唱出了电影中女主角困于爱情龙牢当中的绝望与挣扎。而且张碧晨在录制的时候刻意压低了声线啊，让歌曲当中了多了一丝黑暗的质感。一起来听吧，龙。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作品呢是黄绮珊与希林伊娜高和《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这首歌曲2023年在春晚首唱之后就迅速走红，是金志文作曲。歌曲以母女对话的形式探讨了代际之间的爱与理解。黄绮珊沧桑的嗓音与希林伊娜高和的青春声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唱出了无数家庭真实的情感。据说在创作的时候呢，创作者还特意采访了自己的母亲，将真实的母女对话融入了歌词，让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一起来听吧，是妈妈，是女儿。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树林的林，下面放个表示的示，大家知道读禁，意思是禁止。这个字在一些法律法规条文中经常出现，比如禁止赌博，严禁烟火，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反省，叫禁闭。除此之外，还有禁毒、禁锢、禁忌、禁令、禁区、禁运、令行禁止等。它的又一个读音是禁，有下面几个含义。第一，承受、忍受，比如禁不起考验，禁得住摔打，弱不禁风。第二个含义是耐，如钱不禁花，这双鞋禁穿。第三，忍住，如忍俊不禁。禁和禁，您分清了吧？

0: 真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团队协作意识。新能源设备维修涉及到精密的设备，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险。
1: 过去传统焊接设备遵循坏了再修的原则，易损件消耗快，设备停台时间长，严重影响生产效率。型号最引以为傲的技改项目之一，就是对焊装产线伺服焊接设备的预防性优化。
0: 我创新的改造了一个预防性的维修，在基于设备周期性和预防性的维修，把设备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了设备的稳定运行，使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线体更加的流畅。
1: 在主动出击的思路下，型号带领团队优化设备运行参数，改良易损件材质与安装结构，并建立起设备运行监测机制。项目实施后，设备故障率显著下降，生产线稳定性大幅提升。
0: 预防性维修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这个智能机器人等等，做好这个预防性的数据收集，然后提前将设备的状态显示到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出来，让我们及时的进行维修和保养。
1: 此外，型号还兼职培训师。多年来，他累计开展技能培训1783人次，115名徒弟全部成长为技术骨干，其中有12人在省市级技能大赛中获奖。
2: 型号老师平时教会了很多返修知识方面的一些技能，然后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就是平时工作啊，认真负责那些。我要以型号老师为目标，然后也能达到那种高度。
1: 从伺服焊前一键换帽到机器人一键回位，型号独创的绝活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从业以来，靠着这份主动求变的精神，型号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3项、全国发明展览会铜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6项，带领团队申报专利55项，开发智能二维码快速维修方法等11项先进操作法。更难得的是，型号和团队取得的这些创新成果全部落地生产一线，有力推动了行业智能化、自主化水平提升。
0: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汽车制造一线是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和甘于奉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0: 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6: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4: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7: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4: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9: 你比亮是亮的东西。

0: 包括邻居考起那个泥，对吧？考起空气室，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6: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7: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8: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 50%， 也含 50% 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 50% 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7: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9: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7: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0: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1: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得天跨国

0: 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0: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3: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5: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8: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0: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9: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1: It's very, very good.
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3: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

0: 预售突破1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0: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议。

0: 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1: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0: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1: 五一劳动节快乐！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

0: 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原来。今天推荐的书叫做《平如美棠》。2008年3月19日下午，上海的一家医院里，87岁的饶平如握着妻子毛美棠渐渐冰凉的手，看着她的眼睛突然睁开，朝人群中望来，缓缓流下一滴泪，然后永远闭上双眼。这一天距离他们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纪念日只差5个月。美棠去世后，饶平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2-3个月，以泪洗面。他无法排遣这份悲痛，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那个与他携手走过近60年风雨，分离22年仍坚守书信，晚年病中仍然嗔怪他什么也不会做的人，真的离开了。饶平如后来回忆说，死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画下来的时候人还能存在。于是从未学过绘画的87岁老人拿起了画笔，他一笔一画将记忆中与美棠的点点滴滴都画了下来。从1946年初见时那个在窗边涂抹口红的少女，到1948年江西大旅社婚礼上身披洁白婚纱的新娘，从1958年分离后他寄来的那张平如你看我们不是很好吗的全家福，到1979年重逢后一起买菜剥毛豆的日常，从1992年他患病后他为他做腹膜透析的清晨，到最后那滴泪，18本画册，300多幅画作，丰子恺式的执着的笔触，配着或自创或改写的诗词文字，最终集结成书《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情书，而是一部跨越60年时光的爱情史诗，是相思始觉海非深的最好注解。1946年的夏天，24岁的饶平如刚从黄埔军校毕业，在湘西雪峰山战役中经历过生死。那天天气很好，熏风拂面，他随着父亲来到江西临川周家岭3号。拜访世交毛家，他说走至第三进厅堂，有一个窗子，窗子撑开来，有一个小姑娘，一手拿镜子，一手擦口红，我想大概就是她了。这个场景被饶平如深深印在脑海中，60年后他把这个画面画了下来。石榴花底下，一位面容姣好年约20的小姐正对着镜子涂抹口红，卷发尖脸细弯眉，平如在画旁写道，一眼望去恰见一位面容姣好年约20的小姐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左手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她没有看到我，我心知是她，这便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这不是才子佳人的邂逅，而是传统中国式的相亲。但饶平如说，在遇到他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未如此真切地思虑起将来。稍后父亲取出饶母生前的一枚金戒指交给美棠的父亲思祥伯，思祥伯旋即套在美棠的手指上，婚事就这么定了。两人相视一笑，都有些羞涩，但心里自然也是同意的。饶平如后来回忆，他们的订婚并

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但双方都没有反对，心里自然也是同意的。这种看似传统的结合，却成了一生牵绊的开端。他在结束休假回军营的路上，站在船头，看着滚滚长江上的波光，上衣口袋里多了美棠的照片，从此觉得自己的命轻慢不得，因为命里多了一个人。订婚之后，饶平如和毛美棠也有过如现代年轻人一般的恋爱时光，他们压马路、逛公园、喝茶聊天，随便一个话题都能聊到深夜。饶平如羞涩，不好意思直接表白，于是唱了一首英文歌《Rosemary》。美棠回应的则是电影《魂断蓝桥》中那首定情曲：“白石为凭，明月为证，我心早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依，爱心永不移。”当美棠跟着平如哼唱出下一句的那天，平如就知道她的爱情如期而至。这首歌成了两个人的定情曲，每每唱起，彼时彼刻美好的一切都会出现在眼前。美棠去世后，饶平如在60岁高龄自学钢琴，就是为了能够弹奏这支曲子以解哀思。1948年夏天，战事平息，饶平如请假回家与毛美棠完婚，婚礼选在江西最大的旅社江西大旅社的大礼堂举行，200多位亲朋好友到场。饶平如身着黄色军装，笔直站立，美棠一袭洁白婚纱，美丽动人，绯红色的口红将皮肤衬托得如瓷器般光洁无瑕。这张结婚照后来一直挂在饶平如家中客厅的正上方，每当有客人来访，他总要细细翻开妻子的影集，向客人介绍，你看她多美。婚后的日子是饶平如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他们蜜月旅行，一路从江西到湖南再到贵州，玩啊，吃饭呀，看电影啊，他是个天真爱玩的人，回忆起来每一分钟都是好的。在临川打牌时，五人围坐牌桌，平如和美棠在板凳上紧靠着相视而笑。在樟树镇的餐馆里，面对足够3-4个大汉吃的菜盘，两人放开肚皮大嚼。在柳州的余生粥摊前，看店主用热粥烫熟鱼片，感觉滚热而鲜美的烟火气。饶平如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域、什么人生，有些失意的人，他看什么都是有失意的。1951年，饶平如一家来到上海，在大德医院做会计，之后不久便有了孩子，一连生了5个，4男1女。那时的日子平静富足，恩爱有加，他们会在周末一起去早市买菜，一起剥毛豆。饶平如说，都是些他取笑我，我取笑他的小事。然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密切相关。1958年，饶平如被送往安徽六安某农场劳动，自此开始了和家人22年的分离。他离开时最小的孩子才3岁，最大的也不过9岁。家中客厅里至今放着当年美棠随第一封信寄给平如的照片，照片上美棠浅笑，5个孩子围在身边，照片后面写着几个字：平如，你看我们不是很好吗？争取早日回家，我们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这22年间，饶平如每年只能回一次家，前10年没有条件，回家看看都不容易。后10年，他再管别人借30块钱，上海买不到的，他一一买好。六安到上海600里，一路挑回去，麻油、花生米、芝麻、黄豆、鸡蛋，尽量买，多买点儿。饶平如说，我要做1个星期的准备工作，早上天一亮就出发到上海，走到家也要花2个多小时，到了家门口喊一句快来快来，小鬼就赶紧出来接我。分离并未稀释感情，反而淬炼出更纯粹的信任。22年里，两人写了上千封信，美棠的信里写尽了生活的艰辛，怎么搞点吃的，怎么让孩子参加工作，偶尔夹杂着小脾气，我很气你，越写越气，笔一扔便是1-2个月。饶平如将这些信小心贴在画册里，残缺处用笔填补，读懂了字里行间的委屈和坚韧。他记得美棠为了生计背20斤水泥，腰身受损。

从孩子口中省下糖块寄来，他用手绢包着吃了半个月，记得每年过年挑着鸡蛋花生坐火车回家，只为开门时那热腾腾的欢喜。饶平如在独轮车运土时默背英文单词，在工棚里用木板画虚拟提琴练习指法，支撑他的正是对团聚的期盼。他们的爱情从来不是花前月下的盟誓，而是白石为凭日月为证的默契，是魂断蓝桥歌词里爱心永不移的践行。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这是一位老人写下的时隔60年的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记录。1979年，饶平如终于回到上海与美棠重聚，此时的他们已经步入老年，却把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模样。美棠仍然会嗔怪平如什么也不会做，菜炒不好，抽屉没关，买错孙女的书。平如则乐呵呵地跟着她学买菜，拿着篮子跟在后面培训。这种带着烟火气的拌嘴，恰是相伴半生的凭证。正如老人所说，这笑当中不是讥笑，也不是讽刺，就是好像好玩。你看，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饶平如说，家庭之间，夫妻之间不是讲道理的，这个道理怎么讲得清楚呢？没有哪个理，哪个对，哪个错。他们会一早起来去早市买菜，一起剥毛豆，这些最寻常的日常在饶平如的画笔下都成了珍贵的记忆。他画下美棠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画下两人在公园长凳上并肩而坐的午后，画下美棠学做肉团子却将肉皮也剁进去的窘态。生活仍有波澜，饶平如生过2场大病。他回忆说，因为胰腺炎我住院，他做黑鱼汤，另一个保温的罐子告诉我快吃啊。所以我现在讲，喝汤的病人还在，送汤的人倒走了。1992年，美棠的身体健康问题逐渐严重起来，罹患严重的高血糖和肾病，后来疾病侵入脑神经，神志也开始变得模糊。于是一心一意照顾美棠成了平如的日常。年过80的饶平如每天早上5点起床，为美棠洗脸梳头整理衣服，扶她坐起来吃早饭。她推掉所有工作，全身心照料，每天4次腹部透析消毒接管记录，事无巨细。4年之久，从来没有出过一次错。美棠偶尔会犯糊涂拔管子，或者认定孙女被藏起来了。有一次她突然说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当时已经87岁的平如二话没说，骑了20多分钟的自行车去买。买回来后，他早就忘了，不要吃了。但平如说，他主我做的事，我怎能不依他？还有一次，美棠念叨着要一件根本不存在的黑底红花旗袍，没人当成真的，只有平如跑出去找裁缝，认真地做了一件来。当美棠突然指着他说他把孙女给藏起来了，他第一次感到孤独，崩溃大哭。那是他们相守以来他第一次真正感到无助。但更多的时候，美棠是清醒的，他会对平如说，你不要乱吃东西，也不要骑自行车了，也会对女儿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爸爸呀。没想到这成了美棠说的最后两句话。饶平如在家中自制了腹膜透析设备，每次连天花板都要擦干净，再喷福尔马林，紫外线灯照半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开始透析。他详细记录下妻子的血压，备注着当天所进食的食物，没有一天遗漏。2008年3月19日，距离他们结婚60周年纪念日仅差5个月，美棠握着平如的手离开了世界。那天下午，美棠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她朝右侧头，与人

群中看到了饶平如，眼中缓缓流下一滴泪，而后与世长辞。饶平如剪下一缕她的头发，用红丝线扎好，随身带着。她把美棠的骨灰放在床头，想等自己百年之后安葬在一起。她把美棠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每天勤擦拭。美棠去世后，平如突然

睡不着，很长时间都不愿意讲话。想美棠了，他会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坐一坐，摸一摸台阶。他说那里面含着美棠的劳动，那些台阶里不知道哪一块水泥是美棠当年背过的。他带着美棠的照片回到江西当初拍结婚照的地方，放在口袋里，等于两个人一起去了。他站在那里独自拍下一张照片。他说玻璃天窗已拆毁，唯阳光朗照的前厅仍是当年携手处。平如还去了以前家中的后院，那里有一棵柚子树，年轻的时候美棠常在树边拍照。平如抚摸着这棵树，回想往事，掩面痛哭。无以遣怀之下，平如决定把两人这一生都画下来。他从未学过美术，但美棠逝世之后，脑海中经常闪过两个人共同度过的每一帧画面。他决定开始画画，把自己记忆中的一点一滴都用国画的手法画成漫画式小品，并在旁边留下文字。从初时见面的孩童稚嫩，1933年，11岁的平如和8岁的美棠第一次见面，他梳着两根羊角辫，他把自己的玩具给他，两人像客人一样见了一个下午。再到两人婚礼上的精装白纱，到婚后的柴米油盐和美棠患病后的可爱小脾气，每一幅画都配着文字，或记叙，或抒情，或引用诗词。他画下1946年夏天南昌湖滨公园的石榴花下那个涂抹口红的少女，画下1948年江西大旅社婚礼上200多位亲友的笑脸，画下1958年分离后美棠寄来的那张全家福，画下1979年重逢后两人一起买菜剥毛豆的日常，画下1992年后他为美棠做透析的清晨，画下2008年3月19日那最后一滴眼泪。饶平如抄苏轼的词，刻自己的印，90岁学弹《魂断蓝桥》的曲子，他用这些笨拙的方式让爱以另一种形式延续。正如他所说，爱这个世界可以是很久的，这是永远的事情。平如美棠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出版，无数读者、记者、媒体甚至外国友人来求见，请饶先生多说一些。饶平如就一遍遍回忆讲述与美棠的往事，毫不厌倦。他说我愿意讲觉得幸福高兴的事，这样感到美棠从没离开。平如美棠这本书的编辑朱迎春回忆说，从未听饶先生讲过谁的不好，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老人真是太善良了，在他的眼中似乎没有什么坏人坏事，唯一动情伤感的时候是他提到太太会流泪，会抱着头沉默。饶平如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机和魅力的人，他喜欢黄梅调夫妻双双把家还，其中有句歌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看到小猫、树、孩子也都非常高兴，人世间最美在有情人眼里，绿水青山也都是笑着的。2020年4月4日清明节，饶平如老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终年99岁。终于他带着12年的长长相思去和天上的美棠相会了。平如美棠不是一本普通的情书，而是一部关于中国式爱情的动人注解。它不像西方叙事中电光火石的激情，而如同江水一般绵长，在柴米油盐的浸润中，在命运沉浮的考验里，沉淀出相思始觉海非深的生命厚度。这对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夫妻，经历过太多我们无法想象的曲折，22年的分离，5个孩子的教养，晚年疾病的折磨，但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平如在画里都不讲，讲的全是他和美棠一起的时光，美好的回忆。一次采访中问平如，难道这么长时间没有把爱磨平磨淡吗？他回答，磨平怎么讲能磨平呢？爱这个世界可以是很久的，这是永远的事。饶平如在家中种下一株小小的海棠，茎叶细瘦，每到初夏便开满花朵。他说

旅途当中带着好同伴，这辈子活着也很坦然。现在他先下车，我也到一定时候下去，人生就是旅途。饶平如在书中写，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细微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就在心里深处留下印记，天长日久便成为弥足珍贵的回忆。这也是平如美堂最动人的注脚。我们看过太多天崩地裂、海誓山盟、海枯石烂的爱情，结局不尽如人意，而偏偏这段细水长流、平平淡淡的爱情却最长久。饶平如和毛美堂用60年的相守告诉我们，爱情不是瞬间的花火，而是长久的陪伴；不是热烈的誓言，而是平淡的坚守；不是生离死别的戏剧，而是柴米油盐的温情。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这是平如美堂最后一页上的一句话，也是饶平如留给这个世界最美的情话。愿平如美堂在另一个世界重逢，继续他们未完的旅途。愿每一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能相信爱情，珍惜眼前人，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诗意人生。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就这样吧。
1: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0: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4: 长路奉献给远方，
3: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 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5: FM88.1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呢是五一劳动节的第四天了，不知道前几天大家过得怎么样，今天依旧会有音乐陪伴大家。这个时刻呢，让我们一同打开最新一期的音乐榜，看看最近有哪些华语新歌正在霸榜。首先来到榜单前列的是周深演唱的《铃芽之旅》，由周深与电影原作者合作完成。周深空灵的嗓音与电影中的少女铃芽的冒险之旅是完美契合。歌曲当中呢，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也有对灾难勇气的温柔。据说啊，周深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特意调整了发声的方式，让声音更具有画面感，仿佛带领听众一同穿越那扇神秘的门。一起来听吧，周深《铃》。

周深的天籁之音，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一首歌曲，刀郎的罗刹海市。这首歌曲收录在刀郎2023年专辑山歌聊斋中，灵感呢源自于《聊斋志异》当中的同名故事。刀郎呢将传统民间曲牌与现代的摇滚元素结合，用充满隐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罗刹国。歌曲发布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的解读和热潮。有人感悟到了对人性的思考吧。刀郎表示说，这首歌曲只想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美与丑的寓言故事，一起来听吧。罗刹海市。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从刀郎的民间叙事当中走出来，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出的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演唱的片尾曲叫《龙》。这首歌曲呢是钱雷作曲的，之前呢也做过歌曲，一个爆款的歌曲《孤勇者》啊，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龙》这首歌曲呢，旋律充满疑惑感，张碧晨用极具穿透的嗓音唱出了电影中女主角困于爱情笼牢当中的绝望与挣扎。而且张碧晨在录制的时候刻意压低了声线啊，让歌曲当中了多了一丝黑暗的质感。一起来听吧，《龙》。

FM 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作品呢是黄绮珊与希林伊娜高和《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这首歌曲2023年在春晚首唱之后就迅速走红，是金志文作曲。歌曲以母女对话的形式探讨了代际之间的爱与理解。黄绮珊沧桑的嗓音与希林伊娜高和的青春声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唱出了无数家庭真实的情感。据说在创作的时候呢，创作者还特意采访了自己的母亲，将真实的母女对话融入了歌词，让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一起来听吧，是妈妈，是女儿。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郁可唯演唱的《具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段思思作词。郁可唯温暖的声线与电视剧当中云南大理治愈的风光相得益彰。歌曲当中《具有风的地方，让心去流浪》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录制的时候呢，可唯还特意去大理采风，将当地的风声鸟鸣都融入了编曲，也让歌曲更加有画面感。一起来听吧，去有风的地方。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在我们榜单库当中的另一首热门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员》。这首歌曲收录在薛之谦2015的专辑《绅士》当中，由薛之谦本人作词作曲。歌曲呢以演员为喻啊，讲述了爱情当中的伪装与妥协。薛之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感情当中的无奈和挣扎。一起来听吧，《演员》。

FM 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李荣浩《乌梅子酱》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李荣浩2022年的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本人作词作曲。歌曲呢以乌梅子酱为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酸涩。李荣浩用独特的李氏唱腔，将歌曲当中细腻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据说啊，李荣浩当时呢正在尝试一种新的音乐风，将复古的旋律与现代的编曲结合，所以说这首歌听起来充满了怀旧感。一起来听吧，李荣浩《乌梅子酱》。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在我们榜单库当中，另一首值得关注的作品是毛不易的《在此山中》。这首歌曲收录在毛不易2023年的专辑《幼鸟指南》中，由毛不易本人作词作曲。歌曲呢以山为喻，探讨了人生的迷茫和探索。毛不易用质朴的嗓音唱出了年轻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困惑和坚持。据说啊，毛不易当时呢正在经历一段创作的瓶颈期，他通过这首歌的方式吧，表达了最自己的反思和突破。

FM 88.1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汪苏泷，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这首歌曲收录在汪苏泷2023年的专辑《大娱乐家》当中，由汪苏泷本人作词作曲。歌曲呢以重播为喻啊，描绘了失恋之后反复回忆与难以释怀的情感。汪苏泷用轻快的旋律搭配着伤感的歌词，也是将电子元素融入到了流行音乐，让这首歌曲充满了现代感。一起来听吧，汪苏泷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

欢当中的另一首热门歌曲来自于王源演唱的《客厅狂欢》啊，这首歌曲收录在王源2022年的专辑《客厅狂欢》当中，由王源本人参与做创作。歌曲呢以客厅为场景，描绘了年轻人在私密空间当中的放松与狂欢。王源特意在家中啊，还搭了一个客厅的录音室，将真实的环境融入编曲，所以说这首歌曲听起来真实感会很强吧。一起来听吧，王源《客厅狂欢》。

后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张杰演唱的《不眠之夜》啊，这首歌曲呢是游戏《崩坏：星穹铁道》的主题曲，张杰用极具爆发力。

的嗓音唱出了游戏当中主角在星际冒险当中的勇气与决心吧，仿佛带领听众一同踏上了星际旅程。 FM88.1 88.1 月85，我是大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

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

0: 你的幸福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

0: 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力量是亮的东西。

0: 淘气能怎地啊，对吧？早就给我气死了。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6: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8: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7: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9: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0: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7: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1: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

0: 升，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2: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3: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4: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8: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7: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5: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

0: 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4: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6: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7: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6: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6: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

0: 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 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0: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北京时间7点整。
13: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合肥晴天，温度呢在14到28度之间，南风1到3级。预计到了明天，合肥晴转阴，温度在17到29。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精准响应需求，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
1: 五一假期，近郊游里感受慢时光。
2: 五一我在岗，项目建设坚守如常。
1: 烛光绽芳华，五四快闪燃动青春。
2: 创想合肥，映照合肥创新生态。
1: 科技赋能垃圾分类，惠民便民入人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刘慧报道，好房子始于好设计，成于好材料，立于好建造。长丰县在安置房建设领域聚焦全链条闭环体系，立足科技住家，让好房子托起百姓的好生活。在长丰县港集镇晨星花园项目现场，多栋住宅楼宇拔地而起。这段时间，四栋1203室的业主范恒金每天上午都会准时来到这里，为新装修的屋子通风换气。他告诉记者，这套房子户型设计非常合理，双阳台与客厅连在一起，显得家里更宽敞，还有大型的落地窗，增加了家里的采光度。作为安置房项目，晨星花园占地85.83亩，共建设了14栋住宅楼，1262户。项目不仅在室内布局和公共区域景观配置上下功夫，还采用了装配式建筑施工工艺，践行绿色节能环保理念。在金明花园5期，针对高层住宅墙面易渗水的问题，施工方摒弃传统的砌体结构设计，采用了全混凝土外墙设计方案，建设稳固防渗的墙体。项目负责人汪春新介绍道，这种设计可以提高外墙的防水性能，较传统设计渗水风险降低了90%以上，同时增加了户内墙面的平整度和户内空间有效使用面积。同时，好设计有效降低住户墙面渗水的风险，项目采用的好材料则让住户享受到室内地面平整度带来的舒适体验。该项目共建设了768套住房，目前已完成竣工出验，正在对项目进行品质提升改造，预计本月交付业主使用。
1: 记者刘慧报道，今年五一假期，避开热门景区的汹涌人潮，短途近郊游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合肥的周边乡村，打卡春天，欣赏美景，享受一段悠闲的慢时光。在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地区的长丰县港集镇清风岭村，乡村田歌大赛热闹开唱，选手们以田园为舞台，在绿水青山间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除了唱歌比赛，清风岭村还为游客们准备了多种游玩项目，不少游客或亲子出行，或好友结伴，漫步田园，尽享惬意时光。近年来，当地依托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后花园的区位优势，投入3050万元打造乡旅清风岭特色品牌，开创了省内首个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休闲观光、采摘垂钓于一体的特色农科文旅乡村旅游线路。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过400万元。
2: 这个五一假期，我市乡村的樱桃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摘期。走进长丰县桃楼镇赵和园家庭农场，连栋大棚内的樱桃树枝繁叶茂，枝叶间挂满了饱满圆润的大樱桃。前来尝鲜的游客穿梭在樱桃树间，享受采摘的惬意时光。这个家庭农场的大樱桃种植面积有500多亩，涵盖红灯、美枣、拉宾斯、艳阳等10几个品种。目前大棚内的早熟品种已陆续成熟，陆地晚熟品种预计5月中旬可迎来采摘期，整个采摘周期可达40天左右。近年来，长丰县依托优质大樱桃、葡萄、桃子等种植资源，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引导种植户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走出了一条以农兴旅、以旅促农的乡村振兴路。
1: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美食长丰味道短视频大赛线下展示暨五一寻味长丰线路推介活动在马影村举行。活动中，短视频大赛的获奖结果在现场揭晓，同时非遗美食市集上

0: 展示了水壶面塑、长风剪纸、吴山铁字等技艺，以及庄木粉丝、古法榨油等农特产品，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游玩，进一步激活假期文旅消费潜力。
1: 记者董云浩报道，五一假期位于庐阳区的 AI 创新仿真园项目建设工地依旧是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放弃休息，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建设黄金期，以实干担当推动重点科创项目加速落地。节日的喧嚣之外， AI 创新仿真园项目工地处处涌动着奋进的热潮，建设者们穿梭在各个作业面，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作为我市重点科创建设项目， AI 创新仿真园总建筑面积约 9.7 万平米，规划建设两栋高层研发办公楼及配套群房。这个五一假期共有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项目建成后将集聚 AI 仿真研发、传感器制造、制算中心等核心业态，构建完整仿真产业生态链，为合肥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记者龚正报道，五一假期高速公路迎来了车流高峰。昨天上午9点多，在肥西县盐店高速收费站，一位货车司机走错了出口，工作人员程新宇为他进行及时处理。为做好五一期间的保障服务工作，站里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安排好大小拖车，备好便民物资。盐店高速收费站共有一线工作人员23名，虽然假期更加忙碌，站里还是进行了科学分组轮班，在保障好服务的同时，尽可能让大家有2天休息时间。很快就要进入三夏农忙时节，他们将要投入更加忙碌的工作中。
1: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日前蜀山区团委在知新城举办青春烛光活力蜀山主题快闪活动，以青春之名致敬五四精神。活动现场辖区各高校学子青年志愿者轮番登台，以多样文艺形式进展青春朝气与理想担当。其中高校学子带来的五四主题情景剧重现百年前热血峥嵘的岁月，生动诠释了传承不息的五四精神。活动尾声，参演学子青年志愿者以及公安蜀山分局青年干警共同合唱爱国经典歌曲。本次快闪活动是蜀山团区委深耕青年思想引领、丰富青年文化生活、凝聚青年力量的重要举措。
0: 在合肥，400-800-1234这条创新创业服务热线的铃声正越来越频繁地响起。自今年2月24号，合肥市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创想合肥”正式发布以来，一条热线、一个 AI 创业伙伴、一套闭环响应机制，已平稳运行超过2个月。在这里，企业难题有人接，发展诉求有人应，一个更智慧、更高效、更有温度的创新创业服务生态正在合肥加速形成。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合肥创新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打造创想合肥平台，致力于构建全国最优的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平台以一号、一网、一码、多端协同为核心，用户无论通过专属服务热线、电脑端门户网站，还是创想合肥微信公众号，都能随时随地一键触达服务网络，实现有问必答、有办必果。截至4月29号17点，平台微信服务号累计获得关注4443次，累计接收并处理各类咨询对话请求超8600次，在服务效能上交出了一份接近满分的答卷。线上渠道累计受理咨询839件，办结率高达99.8%。热线渠道接收的117件有效咨询，办结率达99.1%。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服务模式，有效降低了企业获取政策、资金、场景等创新要素的成本，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创业者常面临资源找不到、用不上的痛点，如何将分散的政策与服务精准对接给每一个需求？创想合肥给出的答案是 AI 智能创业伙伴何小创。它以智能对话形式替代传统菜单导航，24小时在线，无论是政策解读还是流程咨询，都能秒级响应，精准理解意图。智能化应答只是起点，关键还在于实际解决问题。当企业提交诉求后，工单会迅速流转至相关职能部门。市科技局科技招商处一级科员王俊杰介绍，接到诉求工单后，会第一时间核对情况，主动回拨电话沟通，并为有意向来肥发展企业建立专属档案，安排专员全程跟踪。从智能匹配到人工跟进，线上线下无缝衔接，推动服务从解决一个案例向打通一类服务升级。据了解，

0: 平台整合2.1万个数据项，围绕企业注册、场地寻找、融资对接、政策匹配等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一加 N 一站式服务矩阵，让创新创业者告别四处搜寻的繁琐，真正实现一键触达、全域覆盖。从四处搜索到一键触达，创想合肥用2个多月的时间，已成为众多来肥追梦人信赖的第一站和全程陪跑者。日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博览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大会主要突出全链贯通、茶叶生态集成化，共吸引全国15个省的60多家知名茶企品牌参展，展品涵盖6大茶类、茶器具、茶食品、茶机械等茶产业全链条的超万款产品，全方位展现产业之后、业态之新。
1: 记者郑连军报道，近日肥西县上派镇锦绣家园小区新设的2座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投放站格外引人注目。通过这个智能回收站，居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操作，使用智能分类箱进行投放，系统还能自动称重并结算积分，对可回收物实行动态激励。试点推行以后，居民张大姐已经养成了居家垃圾分类装袋的习惯。为了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肥西县还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执法人员、志愿者、物业管理人员和社区网格员在投放点进行伴随式指导，尤其注重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设备使用方法，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帮助他们实现从让我分类到我要分类的真正转变。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在试点小区，居民注册使用率已经超过了90%，日常垃圾投放量也正在稳步增加。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5月3号，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收官，本轮焦点硬仗聚焦积分榜第2、第3梯队正面交锋，包河区和高新区硬核对拼握手言和，其余2场分区对决各有胜负，战局跌宕。全轮积分尘埃落定后，肥东斩获18分，独占积分榜榜首，长风代表队持续状态低迷，多轮未尝胜绩，深陷积分榜的榜尾。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合肥全市存量房成交243.87万平方米，同比上升7.93%；住宅成交218.31万平方米，同比上升8.77%。其中，市区存量房成交175.45万平方米，同比上升9.11%；住宅成交155.96万平方米，同比上升8.63%。四县一市存量房成交68.41万平方米，同比上升5.03%；住宅成交62.35万平方米，同比上升9.11%。
1: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0: 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1: 5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本次2号机组完成首次装料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于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
0: 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春夏更替将养心护阳提上了人们的养生日程。中医专家提示，日常坚持按揉内关、神门、神阙等穴位，可分别帮助止呕调心、宁身定志、安神补肾。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

0: 多地将出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热议冒头。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晓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着。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奋进正当时，
4: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